0: 是什么 regional？
1: 这是什么
0: ？Gonna be West at Carbondale. Gonna be Louisiana temp tag 211-94122. 211-94122. A red Ford F-150.
1: No.